是还蛮尴尬的。这里呢特别多人在这里卖一些地摊货啊，然后一些假名牌啊什么的，据说是不合法的，但是好多好多人都在卖，然后警察也不管，整一条街都是。如果呢你来巴塞罗那的海边，你会发现海滩上躺了非常多的裸体大叔，他们就很喜欢光着屁股晒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那个画面真的很难想象，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看到就在这边是有一些裸体大叔站在那里的，但是相信我那个画面你是不想看的。我们现在呢在走回酒店的路上，我实在太累了，今天差不多走了10公里左右吧。我跟着他走呢，我基本就不用看手机看地图什么，他基本就是一个活着的导航仪。对，然后我今天走的还蛮累的，我想说回去找一家酒店，然后找个餐厅喝点东西吃个饭什么的，然后就这样了吧。现在是夕阳时间，天气也好好啊，好想去游泳。今天的穿搭是这样子的，一个抹胸加条短裤，就还蛮夏天的，然后下面配了一双小白鞋。我们呢现在在酒店楼顶上的那个酒吧吃东西，然后先吃寿司。 Cheers。我们呢现在去海边啦，我今天穿是一个这样子的背心，后面是露背的，然后我觉得还蛮适合海边的，然后穿了个短裤，现在出门了，等一会儿见。

0: Baby, don't forget water.
1: Okay, thank you.
0: Welcome.
1: Thank you.
2: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在酒店楼下沙滩上晒太阳。那很显然，我的美黑计划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今天做了点功课，然后我擦了一点 tanning oil， 现在已经晒了一个小时了，感觉好像有黑一点。肯定准备在这里待一个下午，然后晚上去吃个晚餐，看一下世界杯什么的就好了。上海游了会儿游，实在太冷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回来了。现在就是温度虽然很热，但是还是估计就是一个十几度吧，特别冷。对，我们现在找到一家吃海鲜的餐厅来吃晚餐了。

0: 现在呢要去这个叫做圣家堂大教堂，是很有名的一个教堂嘛。然后我们太懒，我们就现在就搭个的士过去，然后过一会儿我们就可能在附近走下，然后吃个午餐什么的。
1: We're gonna have a few of chocolate and nuts.
0: Whoa, cute. 我们呢现在在一家西班牙的特产店里面，这边很多就是本地的一些特产甜品啊，然后小吃啊，巧克力啊这些东西。然后我想说买一些礼物给我的朋友，然后再买一点给微博上的朋友回去拿来抽奖。我们刚刚呢看完了教堂了，那教堂还蛮酷的，建了100多年还没有建好。然后但是因为那里太多人了，所以我们就没有上去。加上我们也不是太就是对这些建筑感兴趣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走去另一个公园，叫做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叫做古埃尔公园。

0: 对，听说还蛮漂亮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走过去，大概半个钟左右。巴塞罗那的路都特别的整齐，他们都是正方形正方形的，然后道路也非常的直，不像伦敦就道路比较弯弯曲曲的。像我们现在在地图上面看到的巴塞罗那，他们的那个路全部都是正方形的，所以真的很酷。我想说如果在楼顶上看到这个路景的话应该很漂亮。我们现在呢正在走上坡路，因为这个公园在山坡上面，然后还挺累的，一路都是上坡路。我听到后面那个女生叫什么，她叫 Sophie， 她有在自拍。Are you tired, Bobo? Yeah. 我们现在呢在爬楼梯，我们刚刚走了很久的上坡路，你们看到陈大哥已经累到在后面跟着我，然后他刚刚一直抱怨说这是你最后一次选景点，因为每次他选景点我们都玩得挺开心的，然后这次是我选景点，然后我们就要爬很久的路。 Baby,
1: What?
0: How do you feel?
1: I hate it.

0: Hello， 哎，这颗痣真的是点的我，太满意了。如果你们喜欢这种不太日常的妆的话，你们留言告诉我，以后的话可能会多出一点。最出乎意料的是，图图会说这妆很美，然后我发到朋友圈里面，好多男人在那点赞啊，是不是很多男人就喜欢这种性感风呢？一点
1: 玛丽莲梦露的感觉。
0: 有兴趣的就看视频吧。然后再拿眉毛的齿梳啊去蘸指甲膏，把你余下的那种毛的地方给染没了，这样你的毛本身就不带颜色了。看看这支眉毛就很挑，你看看自己的毛的颜色也会变浅嘛。染多了不要紧，没关系，后期还会化。尽量不顺入目的这个眉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用它了，但是它对于你想要塑造眉形啊就非常好，因为它着色力很强嘛。这个要弄在手背上，然后让它自带那种刷子，它自带那把刷子会比较硬，去画一个超大的挑眉出来。

这眉胶可以说在没有眉毛的地方画，它的效果是一级棒啊！就我感觉比任何的眉胶都要好用，因为如果你是无眉星人的话，用这款太好用了。接着再用 Age 的这款粉底液来局部遮瑕一下，叠加在你觉得需要遮瑕的地方。因为我眉毛毛比较多，所以像我这种化这种挑眉的就比较麻烦，要把自己的毛全都遮掉。如果说你是无眉星人的话，画的这种眉毛太方便了，根本不用遮的。盖一下这个散粉，你倒出来之后这样刮两下，就不会有一个个小点点了。首先就是眼下部分最需要定妆的地方，

对症完敏，或者是一个毛茸茸的状态，看上去肤质就特别的平滑。大晚上的脖子和那个脸稍微有点色差我就不管了，因为很懒得去弄。接下来就是这款很难买的眼影，到很久了，这两天才开始用的，很难买，这个真的很难买。我是高价收的，贵了100块买的吧。其实到手上我感觉没有图片那么鲜呐，但是还是非常好看的，只不过可能预期值有点过高了。咦，还算好看吧。好，先来修容一下。Teverquone的 Light 色号，现在不缺货了，终于把它收了。已经火很久了，但一直没买到，每次要它的时候都缺货，烦死了。因为我鼻梁有点粗，所以我需要把它稍微修得细一点点。接着来画眼影，先来这个颜色，用 MAC 224这把刷子，它是有点飞粉的， Morphe 的粉质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属于平价类的，但是不是飞粉很严重的那种，所以 Morphe 的盘子还是大受好评的，因为它颜色多嘛又便宜。这次的眼妆呢是一个哑光的，再也没有珠光了啊，我要叫了啊。我的眼睛其实两只长得很不一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像我这种强迫症的人很难受。接着再拿这个盘子里的这个颜色，更小范围一点的去晕染。眼头也要，但是把眼中的地方空出来。接着再用这个更深一号的这个颜色，蘸一丢丢。其实你可以换把小刷子，但我比较懒，懒得换。在后眼尾这个地方叠加一下，这个颜色要蘸的少，因为它有点没有前面两个颜色那么好晕开。接着还是用刚刚那三个颜色，每一层慢慢的铺到那个眼下去，做好一个衔接。这把刷子是毕加索的239，再拿珠宝堂的 R1-S3 这把刷子，用刚才那个最深色的这个颜色蘸少一点，在下眼尾的地方这样延伸出去，就是有点酱效果，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感觉下面有兜住的那种感觉。再用毕加索的239这把刷子蘸取这个颜色，就提亮的这个颜色，涂在眼皮中央。再用那个 MAC 的224在眼尾稍微晕一点点，让它衔接的更加自然，在眼头的地方也提亮一下，这提亮色很好看的，不会很亮，但你又不会觉得它不够，特别好看的一个提亮色。

0: 不用搬了，原先笔用完了，
1: 看刚好出了，
0: 怎么办？这只眼睛换黑色的画。黑色画起来没有棕色的自然，所以要靠晕的。在眼尾的地方轻轻的带过一点点就好了，而且要画在睫毛根部的地方，下手要很轻的那种。接着来贴假睫毛，假睫毛是艾黛尔的318眼尾款，这款假睫毛属于很自然又很漂亮的那种眼尾款，这款我很喜欢的。然后拿 Kiss Me 的这个浓密款的睫毛膏，这是最新的一代。深棕色的，刚涂完睫毛膏千万不要用力眨眼睛，不然的话会洗翘翘的，整个就很晕，画点下睫毛出来。接着就拿一款这么大的呵呵，是耀野的那个修容，之前 K 妹也推荐过。

我也第一次用，看一下效果怎么样。着色力超好，这颜色打了连腮红都不用打了，正好可以弱化掉一点我的颧骨。唇膏呢，就是用我上次分享的那一款，就是试色度惊人的那个。啊，你们知不知道我后来又去下单了？我下单又说了它三四个颜色，哦，四个，我又说了它四个颜色，质感、上色度、持久度，在口红里面实在是太感人了。先来涂个润唇膏，最近嘴唇有点干，这涂完亮晶晶的哈，油亮油亮的，这颜色实在是感人，上色度太感人了。涂完润唇膏，它哑光版变成润版，那你看，轻轻一碰，就上色都这么高了。今天涂一个久违的全唇，然后再来点颗痣吧。那天突然就很想点痣。性感的媒婆子，好了，再来一个 MAC 高光，之前推荐过很多次了。就一般性啊，你这种高光都会显毛孔哈，那么亮的，它真的是零毛孔，太屌了！它不但亮，还不显毛孔，光泽度满分啊！我天，感人，让这眉骨立起来，看上去更混血一点。哦，这个刷子是 Zoeva 的114，上高光的话，这着色力很好。好了，这样一个妆容就完成了。其实我不是很想弄头发，因为我不知道该弄什么头发，这样很丑，好丑啊，毛毛少，天哪，天哪，怎么这么丑啊？哎，像他戴了假头套，哎呀，看上去年纪好大呀，我的天，哎，我去搞一下发型吧。哎，这好适合那个戴个什么玛丽莲梦露的假发套，眉毛好像有点深浅啊，这是深圳的浅虎一样。刚才出来，我妈都没认出我。其实应该把后面头发卷一下的，但是因为我没有戴卷发棒，所以只能稍微的戴一下，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巴威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辽宁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河北、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台风巴威7月14日中午移入我国黄海北部海面，但其带来的风雨影响尚未结束。

辽宁、吉林、山东等省份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并据预测，14日、15日西北地区和华南沿海也有强降雨过程，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消息，7月12日一名中国籍女医生在柬埔寨金边市朗格区一间诊所内遇害。中国驻柬使馆对此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既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的权威著作，也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和主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助力吉尔吉斯斯坦逐步转变为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他表示，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成功的国家，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

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研读习近平主席的著作。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有助于深入思考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鼓舞我们以务实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推动发展繁荣。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朴扬帆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为上海五国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独特贡献。这部重要著作收录了习近平主席有关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为深化地区各国团结协作，巩固安全稳定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民心相通，指明了方向。活动中，中方向吉尔吉斯斯坦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吉文版、第5卷俄文版图书，及方一户和记者代表。

分享了两国携手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合作故事。与会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吉两国政党、媒体、智库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活动。

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7月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 1.9 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 1.5 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预拨 2.8 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8.04%， 刷新该类器件之前 26.4% 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相比传统光伏材料，钙钛矿光伏材料便于大规模柔性生产，未来有望应用在多个领域。该成果7月13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我们常见的光伏电池是单节太阳能电池，例如家用或电站用的晶硅光伏板。这种光伏电池通常仅依靠一种吸光材料吸收太阳光，难以同时高效利用不同能量的光子。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可以分层吸收阳光，能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理论上的光电转换效率更高。同时，器件的稳定性表现优异，持续光照工作数百小时后，其初始光电转换效率仍极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磊介绍，他同时运用了具有宽的半导体带系的钙钛矿材料和窄带系的有机光伏材料，两种光伏材料的结合极大提升了对太阳光谱的利用效率。相比我们在屋顶、电站看到传统光伏材料，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其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一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1%左右，可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随意弯折贴合各类曲面。这些优势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介绍，可以用到便携式室内光伏、建筑光伏一体化，这方面它有很重要的一些应用前景。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预计7月14日至15日。

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东部局地大暴雨，挥发河将全线超警，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洪涝等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4日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浙江省纪委监委消息，浙江省水利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杨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浙江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汇聚千余家海内外头部企业，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展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向上活力。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2025年扩容近 40%， 11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300多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全球首发。

历经九年发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成为观察中国 AI 产业迭代、见证全球智能科技创新的核心窗口。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已经从前沿技术概念转变为拉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汪源介绍，他们三月份日均 token 磁源调用量达到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1月份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了1000倍。从原来对话模式进入到智能体执行模式，已经真正成为生产力。作为全国 AI 产业高地，上海集聚效应凸显。2025年上海394家规上 AI 企业产业规模达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形成了大模型、AI 芯片、智能机器人、算力基建全覆盖的完整产业生态。 AI 技术正全面落地千行百业，全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突破 80%， 工业、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智能化转型提速。业内预测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具身智能真正走进产业，服务民生。而人工智能产业的人才培养也已逐渐壮大。

上海市已经率先成立了创智学院，上海有14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的创新学院，19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培养了30万的 AI 人才。一组组增长数据，一笔笔落地投资，一份份亮眼外贸成绩单，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从单点创新到全域赋能，借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放平台，中国 AI 产业正以稳健的产业规模、活跃的资本生态、强劲的创新实力持续向上，为世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7月14日，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2026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 18.6%， 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 3.3 倍，出口市场由2025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

机器人是2026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 180.9 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我国外贸的含质量稳步提升。

2026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超过 10%，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2026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 6.9 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 45.1% 和 31.5%。 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 24.4% 和 19.9%。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 EPP 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王军表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

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7%。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29.8%、44.5%和43.1%。新三样出口增长了45.8%，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供给力量。上半年，民营企业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17%、12.1%和25.2%。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清凉家电迎来出口大幅增长。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在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经占到1/4。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21.2%，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都保持2位数增长。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在天津市蓟州区应急管理局值班时，一本蓝色封皮的日志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翻开日志，密密麻麻的字迹从七月初一直延续到今天。连日来，天津多个区迎来强降雨，位于天津北部的蓟州区降水较为集中。日志首页的关键词是调度、将要启动四级响应、强化防范等词句反复出现，让预警跑在灾情之前。六日，天津市区两级气象部门逐小时订正预报结论，将气象服务的提前量拉长，为决策抢占先机。再翻过几页，八、九日的日志上，几处内容被重点圈住。第一时间组织乡镇八条措施坚决转移。日志写下的那几天，天津雨势逐渐增强，预警信号接连升级。七月九日18时36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拉响。十日的日志上，转移两字更加凸显，页面上的字开始变得密集，每两个小时轮替的值班人员在日志上留下了不同的笔记。不可大意，在密集的数据和事务记录中，这一处小小的笔误凸显了转移安置工作的紧张。十日上午10时50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蓟州区防汛应急响应同步提升至一级。当天，天津市蓟州区组织山洪沟、地质灾害点、危房、敬老院等重点区域周边所有高风险人群开始转移。

11日及12日的日志中，渠道排水受阻，农田可能被淹，水位持续上涨，来自各个乡镇汇报的险情信息在此处快速汇集。值班工作人员蓝晶晶告诉记者，一天上百通的电话，把值班记录一栏全部填满，值班员们不得不开始在页面空白处记录新的情况。从夜眉到夜角，从凌晨到深夜，这两日的记录密集而紧张。12日，海河流域北三河西济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下桑镇15个村约6000名村民面临威胁，运河河堤开始实行每两小时一次的24小时不间断巡查。时间来到今天，济州区连日的雨水在13日白天暂歇，太阳开始继续散发夏日的暑气，天津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天津市济州区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宏伟表示，目前应急管理部门已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相关预案，重点区域转移安置的预备工作持续开展中，如有需要可第一时间组织村民转移安置。回看每一页，日志写满了时间、数字、地名和人名，那些在雨夜中值守、巡堤、抢险的身影都浓缩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字迹里。

滔滔洪水中，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搭载数百名广西贵港学生脱离险境，船上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这动人的一幕刷屏网络，有网友留言，这抹红是风雨中最让人心安的颜色。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挺应担当，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奔赴山体滑坡一线救援，到应对罕见龙卷风灾害，从应对洪涝灾害到防范超强台风冲击，各地党员干部闻令而动，迅速集结，向险而进，一面面党旗在堤坝村巷飘扬，一道道防线在风雨中挺立，成为受灾群众最安心最温暖的依靠。有一种担当叫我是党员我先上，心系人民群众的安危，毅然担起肩头的责任，让许多党员干部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只要安置点还有一个人，我绝不撤离。这是广西横州孝义镇东圩村党总支书记郑国栋面对水库险情的承诺。即使已经完成驻村轮换，但得知当地遭遇重灾，立即归队驰援。这是湖北省黄冈。

是黄州区社保中心干部刘勇的决定。作为党员，关键时刻必须冲锋在前，危难关头必须豁得出去。当地发生山体滑坡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消防救援大队长罗灵山带领队员第一时间抵达，连续奋战近20个小时完成现场搜救后，又投入沟道疏通安全保障工作，风雨立初心，危难显担当。跑快一秒就多一分希望，靠前一步就多一线生机。在抢险救灾一线，广大党员干部与时间赛跑，与险情竞速，用坚实的臂膀稳稳抱起年迈老人，护住稚嫩孩童，拼尽全力营救每一位被困群众。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在风雨考验中当好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有一种守护叫看到党旗心里就踏实了很多。风雨越是肆虐，风浪越是汹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就越发凸显。

在洪水围困的孤岛，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加速抢通被困道路，以最快速度打通生命通道。在临时避险安置点，党员干部积极筹措各类生活物资，让群众吃上热饭热菜。在洪水退去的街巷，各级党组织调配力量，加紧清淤排险，全力帮助受灾群众解决难题。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倾尽全力的救援，让受困群众看到了希望，是周到细致的安排，让受灾群众生活有了着落，是日夜不休的坚守，让千家万户的平安有了保障。有党组织在，再难也能挺过去，支部牵头，党员带头，困难就压不倒我们，群众的质朴心声道出了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认可和信任。行动是最有力的证明，奉献是最深情的告白。广大党员干部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辞辛劳，不避烦难，全力推进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健康卫生、灾害防控、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不断把工作做细做实，更好地暖人心、铸同心，汇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风雨洗礼更显党旗鲜艳，危急时刻更见初心本色。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勇于担当，迎难而上，扎实工作，让党旗始终在防灾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就一定能团结带领群众战胜风雨挑战，筑牢守护万家安宁的铜墙铁壁。近期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7月14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辽宁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 13.5%， 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萍乡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 50.8%， 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往来。近年来，在 RCEP 政策红利的驱动下，中越双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越班列运输需求随之攀升。广西始发中越班列从前几年的每周周二、四、六开行，加密至如今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其中，高品质、高效率的跨境冷链运输快速发展，成为带动班列整体运量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东盟进口生鲜水果运输成为今年上半年中越跨境运输亮点之一。萍乡铁路口岸上半年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 50.8%。 针对生鲜保鲜标准高、运输时效要求严苛的特点，国铁南宁局主动联合海关建立数据互通、作业互助、监管互认多方联动机制，优化卸车、检验检疫衔接流程，实现生鲜货物2小时快速通关。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大马力智能农机与小型丘陵山区适用农机曾是我国农机装备体系中短板最突出的两个领域，如今都已取得实质性突破。稻浪滚滚的盛夏，黑龙江北大荒建三江的实验田里，新型国产插秧机正在进行测试。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垦一队员李尊强介绍，他们对插深、株距、速度等十多项检测向厂家提供了三次修改意见，现在这个插秧机的稳定性非常好。然而在十多年前，因为建三江气候冷凉，土壤黏重，国产插秧机下地不是现车就是插秧伤苗。北大荒集团建三江种植户型店均表示，以前宁可多花十多万元也要买进口机械，就怕国产机械用不住，故障率多，耽误农时。由于进口机型数据封锁，国产农机没办法根据本地土壤优化作业数据，那时农机库里都是国外品牌，国产农机连替补都算不上。

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垦一队员、创业农场副总经理张少波表示，没有数据的标尺和记忆就相当于在盲目插秧，秧插不直，也插不匀，地就种不好。所以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国产农机在这儿站起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国产农机迎来了春天。垦一团队把建三江变成大型试验场，联合国内企业以用粗盐。队员们扎在田间地头，一台台记录数据，一个个问题跟厂家校对，边试边改。几年下来，不但插秧机硬实力过了关，双轴搅浆机、运苗机、起盘机相继获得专利，国产农机终于从使不住变成皮实耐用，价格还比进口机型便宜三分之一。不仅如此，智慧农业平台也开始积累起农机作业数据，还能通过实时控制打通农机和土壤间的数据通道，实现了精准作业。北大荒集团建三江种植户郭成瑞表示，父亲那代人十几人种一片地，他们这代一个人管五台机器，无人插秧，无人施肥，无人收获，一个人就管理一片地。

广阔的平原，国产大农机站住了脚，但另一个战场更棘手。占全国耕地三分之一的丘陵山地，机械化的最后一公里长期空白。2021年起，农业农村部会同工信部启动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梳理形成全国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丘陵山区适用小农机正式攻坚重点。重庆的山地丘陵占比达到 98%。 这些年，当地不少农机企业开始转行生产丘陵山地农机。企业负责人徐伟松介绍，从2014年、2015年陆续推出了轻量化产品，相比原来的产品重量减轻了70到80公斤，产品对用户的劳作舒适性提高了很多，一下子就打开了市场。何家岩村位于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村落平均海拔约1200米。千百年来，当地依托梯田种植水稻，小农机的推广普及大幅减轻了这里村民的劳动强度。不仅是自走式旋耕机、履带式拖拉机、梯台田谷收获机、山地转运车、田园管理机、行间除草机、果园植保机等也是新品迭出。在需求的推动下，这两年重庆已初步形成以九龙坡、江津、巴南为核心的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产业发展集聚区，江津区还成功创建国家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重庆市江津区经济信息委党组书记郑居彦介绍，在上游有上百家配套企业，他们共同构成了高效的一小时配套圈，在中游有多家整机龙头企业组成的核心矩阵，深耕微耕机、田园管理机、特色作物专用机械等领域，在下游还有200多家农机服务组织将农机产品送到田间地头，形成制造推广应用的完整闭环。聚焦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两个重点方向。近年来，国家设立农机研发专项，支持20个省份及4家央企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推动一批标志性农机产品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党的18大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2012年的 57.2% 提高到2025年的 76.7%， 国产农机性能质量稳步提升，正加快向大中小型兼备、智能绿色高效一体方向迈进。

截至7月14日上午11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1亿元。2026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日上映，两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三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已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纪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纪录等多项影史纪录。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进介绍，整体来看，《功夫女足》的强势开化有效带动了暑期档大盘热度上扬，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关注电影。随着后续多部不同类型重磅影片陆续上映，暑期档市场有望持续升温，为全年电影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待映影片同样备受期待，国漫八仙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契合多层次人群观影需求。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依托成熟 IP 主打大银幕视效体验。影院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上映，影院也在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整体营收。

影院负责人古元泉介绍，之后上映的群星闪耀时大圣崛起会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还有一些快闪活动，这样能够把互动票房等增加起来。暑期通过预约平台，包括让观众到影院观看世界杯，每场基本都成团，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增加了很大一部分。2026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也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七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0: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院线整体票房，更成功带动经典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这个暑假，电影家消费新活力不断释放。在各大影院卖品区，经典动画 IP 手办、盲盒、毛绒公仔、角色挂件、主题卡牌、海报套装等衍生品持续热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主动选购角色周边，将观影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形成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习惯。借助暑期电影流量，依托国风动画开发的古风角色手办、国风书画海报、传统纹样文具、非遗联名饰品，广受家长与年轻消费者青睐。不少影院抓住国风动画热度，同步打造汉服打卡区、传统小游戏互动布景，把观影延伸为沉浸式国风文化体验。在江苏盐城，各大影院客流明显增加，大厅内随处可见家长携孩子等候观影、取票候场的身影。三国第一部、蒸洛阳国风展板、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IP 主题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影院同步推出观影赠文创、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福利。
1: 29号夜猫组。

随着《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的热映，北京朝阳大悦城户外广场的《小黄人》线下主题店成新晋打卡地，店内更以电影场景为蓝本，搭建了沉浸式打卡点。业内人士分析，相较于普通影片，动画电影受众粘性更强， IP 情感属性更高，衍生品开发空间更大，更容易形成长效消费链条。暑期密集的动画供给不仅激活了电影市场热度，更成功打通内容、IP、周边、线下场景的消费链路，拉动文娱、文创、零售联动增收。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这份成绩单非常亮眼，令人振奋。如果用八个字来概括上半年的运行态势，那就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2026年以来，我国外贸一路保持高位增长。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 25.47 万亿元，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结合发布会上的权威数据和海关总署负责人的解读，有三个核心亮点最值得关注。第一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产业成了拉动出口的强劲引擎。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机器人产业2026年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品类看，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 62.9 亿元，增长 18.6%， 手术机器人出口 4.8 亿元，增长 3.3 倍。还有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是2026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今后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这两项合计出口达到 180.9 亿元。同时，以新三样加上风电、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品，上半年增长超过三成。目前，全球约 80% 的光伏组件、60% 到 70% 的风电装备都来自中国制造。这不仅丰富了全球的选择，缓解了各国的通胀压力，更在驱动全球产业链的绿色变化。

变革。此外，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还让我们精准抓住了结构性商机。比如2026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中国品牌的空调、电扇卖到脱销。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超过1079亿元，满足了100万家庭的需要，为全球送去清凉。这背后体现了中国制造无可替代的供应链韧性。第二是优进优出，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能源、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机电产品、农产品进口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这反映出国内市场的需求正在有力复苏。

第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双方产业链、价值链更深融合互嵌，跨境物流网络也更加紧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举措已经两个多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 23.5%， 更多来自非洲的优质产品正加速进入中国大市场。总结一下，上半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约有 95% 的进出口贸易通过海运完成。位于浙江的宁波舟山港已连续17年位居全球货物吞吐量榜首。宁波舟山港由20个港区组成。梅山港区是千万箱及单体集装箱码头，一个港区的体量就超过不少中小型港口。这里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300万标箱，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超过3.5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

2026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完成了超7亿吨货物吞吐量，达到2289万个标箱，同比增长8.8%。这些货物可以装满2333万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如果首尾相接排成一队，这支车队可绕地球赤道近9圈。从这里进出口的货物包括了长三角的新能源汽车、中部地区的机电产品、西部地区的矿产品、跨境电商小件家居等上千种不同品类的货物。目前宁波舟山港集装箱航线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以中欧北极快航为例，货物从这里出发穿越北极航线，20天即可抵达英国弗利克斯托港，比传统航线缩短20天，单程碳排放下降50%。由此，宁波舟山港也补齐了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全球主要通航版图，助力中国制造走向全球。中国制造产品畅销全球。2026年上半年，江苏徐州的电动三轮车出口超3亿元，同比增长约90%。在江苏徐州丰县的一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采购商汪道红正在对一款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电动三轮车提出修改意见，技术人员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湘。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Bedtime Story》。

巴里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里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里贝利诺 Outlet.com。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2026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完成了超7亿吨货物吞吐量，达到2289万个标箱，同比增长 8.8%。这些货物可以装满2333万辆载重30吨的重型卡车，如果首尾相接排成一队，这支车队可绕地球赤道近九圈。从这里进出口的货物包括了长三角的新能源汽车、中部地区的机电产品、西部地区的矿产品、跨境电商小件家居等上千种不同品类的货物。目前，宁波舟山港集装箱航线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以中欧北极快航为例，货物从这里出发穿越北极航线，20天即可抵达英国弗利克斯托港，比传统航线缩短20天，单程碳排放下降 50%。由此，宁波舟山港也补齐了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到北冰洋的全球主要通航版图，助力中国制造走向全球。中国制造产品畅销全球，2026年上半年，江苏徐州的电动三轮车出口超3亿元，同比增长约 90%。在江苏徐州丰县的一家电动三轮车生产企业，采购商汪道红正在对一款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电动三轮车提出修改意见，技术人员的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将要调整的细节。

第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双方产业链、价值链更深融合互嵌，跨境物流网络也更加紧密，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举措已经两个多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 23.5%， 更多来自非洲的优质产品正加速进入中国大市场。总结一下，上半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我国约有 95% 的进出口贸易通过海运完成。位于浙江的宁波舟山港已连续17年位居全球货物吞吐量榜首。宁波舟山港由20个港区组成，梅山港区是千万箱级单体集装箱码头，一个港区的体量就超过不少中小型港口。这里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300万标箱，这意味着平均每天有超过 3.5 万个集装箱在这里装卸。

机器人产业2026年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品类看，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 62.9 亿元，增长 18.6%， 手术机器人出口 4.8 亿元，增长 3.3 倍。还有智能仿生机器人和清洁机器人是2026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今后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这两项合计出口达到 180.9 亿元。同时，以新三样加上风电、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产品，上半年增长超过三成。目前，全球约 80% 的光伏组件、60% 到 70% 的风电装备都来自中国制造。这不仅丰富了全球的选择，缓解了各国的通胀压力，更在驱动全球产业链的绿色变革。此外，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还让我们精准抓住了结构性商机。比如2026年夏天，欧洲遭遇极端高温，中国品牌的空调、电扇卖到脱销。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 3609.6 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超过1079亿元，满足了亿万家庭的需要，为全球送去清凉。这背后体现了中国制造无可替代的供应链韧性。第二是优进优出，内外循环更加平衡。上半年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出口，能源、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机电产品、农产品进口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这反映出国内市场的需求正在有力复苏。

随着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的热映，北京朝阳大悦城户外广场的小黄人线下主题店成新晋打卡地。店内更以电影场景为蓝本，搭建了沉浸式打卡点。业内人士分析，相较于普通影片，动画电影受众粘性更强， IP 情感属性更高，衍生品开发空间更大，更容易形成长效消费链条。暑期密集的动画供给不仅激活了电影市场热度，更成功打通内容、IP、周边、线下场景的消费链路，拉动文娱、文创、零售联动增收。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这份成绩单非常亮眼，令人振奋。如果用八个字来概括上半年的运行态势，那就是起势有力，增势强劲。2026年以来，我国外贸一路保持高位增长。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 25.47 万亿元，这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结合发布会上的权威数据和海关总署负责人的解读，有三个核心亮点最值得关注。第一是优结构，高附加值产品和绿色低碳。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这条碎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伫啊后壁，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嗯、啊，不过这卖监管哦，别个做安尼啦。啊，恁帮你菜椒底下处理。
3: 哎、欸，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1: 不错不错，就先来过来啊。
0: 哎、欸，我那赢哦。
3: 来喝饮料啊！
0: 哎、欸，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欸

0: 怎么样？处理一下啊。没有进度。有问题要问呢。警察，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跟你说，案子我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
1: 剩下的再等一下。谢谢，谢谢。啊，都给我们骗过来了。人家碎掉，嘛，逐天来，这条顺便处理。
2: 小蔡去处理的。
1: 谢谢。辛苦了。
3: 无绩效。
1: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3: 有啦，你下错嘴，快去行。
1: 我这需要你实际，但是丢掉了。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个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暂紫色的吗？ 老宅被主人冷冻，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动画电影集中上映，不仅持续拉升院线整体票房，更成功带动经典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这个暑假，电影家消费新活力不断释放。在各大影院卖品区，经典动画 IP 手办、盲盒、毛绒公仔、角色挂件、主题卡牌、海报套装等衍生品持续热销。不少观众看完影片后主动选购角色周边，将观影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形成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习惯。借助暑期电影流量，依托国风动画开发的古风角色手办、国风书画海报、传统纹样文具、非遗联名饰品，广受家长与年轻消费者青睐。不少影院抓住国风动画热度，同步打造汉服打卡区、传统小游戏互动布景，把观影延伸为沉浸式国风文化体验。在江苏盐城，各大影院客流明显增加，大厅内随处可见家长携孩子等候观影、取票候场的身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国风展板、小黄人、玩具总动员等 IP 主题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影院同步推出观影赠文创、电影主题零食套餐等福利。

着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原是开启阿的派的心被佛高脚被你还在记着的发大醉呀后的清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抢着过山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里面

在闲事，流行走势，不信息号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光电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视野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线对此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正才死掉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影院负责人古元泉介绍，之后上映的群星闪耀时，大圣崛起会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还有一些快闪活动，这样能够把互动票房等增加起来。暑期通过预约平台，包括让观众到影院观看世界杯，每场基本都成团，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增加了很大一部分。2026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也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进入七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七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截至7月14日上午11时 ,2026 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1亿元。2026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日上映，两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三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已打破过去五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纪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纪录等多项影史纪录。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进介绍，整体来看，功夫女足的强势开化有效带动了暑期档大盘热度上扬，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关注电影。随着后续多部不同类型重磅影片陆续上映，暑期档市场有望持续升温，为全年电影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待映影片同样备受期待，国漫八仙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契合多层次人群观影需求。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依托成熟 IP， 主打大银幕视效体验。影院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上映，影院也在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整体营收。

重庆市江津区经济信息委党组书记郑军燕介绍，在上游有上百家配套企业，他们共同构成了高效的一小时配套圈，在中游有多家整机龙头企业组成的核心矩阵，深耕微耕机、田园管理机、特色作物专用机械等领域，在下游还有200多家农机服务组织将农机产品送到田间地头，形成制造推广应用的完整闭环。聚焦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两个重点方向，近年来国家设立农机研发专项，支持20个省份及4家央企开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推动一批标志性农机产品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党的18大以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由2012年的 57.2% 提高到2025年的 76.7%。 国产农机性能质量稳步提升，正加快向大中小型兼备、智能绿色高效一体。

之一的丘陵山地，机械化的最后一公里长期空白。2021年起，农业农村部会同工信部启动实施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梳理形成全国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丘陵山区适用小农机正式攻坚重点。重庆的山地丘陵占比达到 98%。 这些年，当地不少农机企业开始转行生产丘陵山地农机。企业负责人徐伟松介绍，从2014年2015年陆续推出了轻量化产品，相比原来的产品重量减轻了70到80公斤，产品对用户的劳作舒适性提高了很多，一下子就打开了市场。何家岩村位于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村落平均海拔约1200米。千百年来，当地依托梯田种植水稻，小农机的推广普及大幅减轻了这里村民的劳动强度。不仅是自走式旋耕机、履带式拖拉机、梯台田谷物收获机、山地转运车、田园管理机、行间除草机、果园植保机等也是新品迭出。在需求的推动下，这两年重庆已初步形成以九龙坡、江津、巴南为核心的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产业发展集聚区，江津区还成功创建国家丘陵山区农机装备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0: thank you, BBT. You have saved the ambassador of the Delta planet and resolved the conflict within the galaxy, the future peace of the Earth. Now, rest on your hands.
1: 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1: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垦一队员、创业农场副总经理张少波表示，没有数据的标尺和记忆就相当于在盲目插秧，秧插不直，也插不匀，地就种不好。所以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国产农机在这站起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国产农机迎来了春天。垦一团队把建三江变成大型试验场，联合国内企业以用促研。队员们扎在田间地头，一台台记录数据，一个个问题跟厂家校对，边试边改。几年下来，不但插秧机硬实力过了关，双轴搅浆机、运苗机、起盘机相继获得专利，国产农机终于从使不住变成皮实耐用，价格还比进口机型便宜三分之一。不仅如此，智慧农业平台也开始积累起农机作业数据，还能通过实时控制打通农机和土壤间的数据通道，实现了精准作业。北大荒集团建三江种植户郭成瑞表示，父亲那代人十几人种一片地，他们这代一个人管五台机器，无人插秧，无人施肥，无人收获，一个人就管理一片地。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大马力智能农机与小型丘陵山区适用农机，曾是我国农机装备体系中短板最突出的两个领域，如今都已取得实质性突破。稻浪滚滚的盛夏，黑龙江北大荒建三江的实验田里，新型国产插秧机正在进行测试。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垦益队员李尊强介绍，他们对插深、株距、速度等十多项检测，向厂家提供了三次修改意见，现在这个插秧机的稳定性非常好。然而，在十多年前，因为建三江气候冷凉，土壤黏重，国产插秧机下地不是现车，就是插秧伤苗。北大荒集团建三江种植户邢殿军表示，以前宁可多花十多万元也要买进口机械，就怕国产机械用不住，故障率多，耽误农时。由于进口机型数据封锁，国产农机没办法根据本地土壤优化作业数据，那时农机库里都是国外品牌，国产农机连替补都算不上。

今年二季度，广西始发中越班列发送出口货物8940标箱，较一季度增长 13.5%， 跨境货物运输企稳回暖。今年上半年，广西始发中越班列累计发送出口货物16816标箱，萍乡铁路口岸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 50.8%， 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往来。近年来，在 RCEP 政策红利的驱动下，中越双边经贸往来日益密切，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中越班列运输需求随之攀升。广西始发中越班列从前几年的每周周二、四、六开行，加密至如今天天班开行，出口货物涵盖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等508个品类，入境货物包括榴莲、山竹、椰子等东盟特色生鲜水果在内的180个品类。其中，高品质、高效率的跨境冷链运输快速发展，成为带动班列整体运量稳步增长的核心动力。东盟进口生鲜水果运输成为今年上半年中越跨境运输亮点之一。萍乡铁路口岸上半年入境水果累计2276标箱，同比增长 50.8%。 针对生鲜保鲜标准高、运输时效要求严苛的特点，国铁南宁局主动联合海关建立数据互通、作业互助、监管互认多方联动机制，优化卸车、检验检疫衔接流程，实现生鲜货物2小时快速通关。

0: 风雨洗礼更显党旗鲜艳，危急时刻更见初心本色。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于担当，迎难而上，扎实工作，让党旗始终在防灾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就一定能团结带领群众战胜风雨挑战，筑牢守护万家安宁的铜墙铁壁。近期受强降雨影响，辽宁沈阳、抚顺等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7月14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辽宁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欢迎您准时走进交广直播间，早高峰是这座城市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

在洪水围困的孤岛，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加速抢通被困道路，以最快速度打通生命通道。在临时避险安置点，党员干部积极筹措各类生活物资，让群众吃上热饭热菜。在洪水退去的街巷，各级党组织调配力量，加紧清淤排险，全力帮助受灾群众解决难题。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倾尽全力的救援，让受困群众看到了希望，是周到细致的安排，让受灾群众生活有了着落，是日夜不休的坚守，让千家万户的平安有了保障。有党组织在，再难也能挺过去，支部牵头，党员带头，困难就压不倒我们。群众的质朴心声，道出了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认可和信任。行动是最有力的证明，奉献是最深情的告白。广大党员干部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辞辛劳，不避烦难，全力推进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健康卫生、灾害防控、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不断把工作做细做实，更好地暖人心、助同心，汇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只要安置点还有一个人，我绝不撤离。这是广西横州孝义镇东圩村党总支书记郑国栋面对水库险情的承诺。即使已经完成驻村轮换，但得知当地遭遇重灾，立即归队驰援。这是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社保中心干部刘勇的决定。作为党员，关键时刻必须冲锋在前，危难关头必须豁得出去。当地发生山体滑坡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消防救援大队长罗灵山带领队员第一时间抵达，连续奋战近20个小时完成现场搜救后，又投入沟道疏通安全保障工作。风雨立初心，危难显担当，跑快一秒就多一分希望，靠前一步就多一线生机。在抢险救灾一线，广大党员干部与时间赛跑，与险情竞速，用坚实的臂膀稳稳抱起年迈老人，护住稚嫩孩童，拼尽全力营救每一位被困群众。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在风雨考验中当好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有一种守护，叫看到党旗心里就踏实了很多。风雨越是肆虐，风浪越是汹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滔滔洪水中，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搭载数百名广西贵港学生脱离险境，船上鲜红的党旗迎风飘扬，这动人的一幕刷屏网络。有网友留言，这抹红是风雨中最让人心安的颜色。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挺应担当，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奔赴山体滑坡一线救援，到应对罕见龙卷风灾害，从应对洪涝灾害，到防范超强台风冲击，各地党员干部闻令而动，迅速集结，向险而进。一面面党旗在堤坝村巷飘扬，一道道防线在风雨中挺立，成为受灾群众最安心、最温暖的依靠。有一种担当，叫我是党员，我先上。心系人民群众的安危，毅然担起肩头的责任，让许多党员干部选择了无惧艰险，逆流而上。

11日及12日的日志中，渠道排水受阻农田可能被淹水位持续上涨，来自各个乡镇汇报的险情信息在此处快速汇集。值班工作人员蓝晶晶告诉记者，一天上百通的电话，把值班记录一栏全部填满，值班员们不得不开始在页面空白处记录新的情况。从夜眉到夜角，从凌晨到深夜，这两日的记录密集而紧张。12日，海河流域北三河系济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下仓镇15个村约6000名村民面临威胁。运河河堤开始实行每两小时一次的24小时不间断巡查。时间来到今天，济州区连日的雨水在13日白天暂歇，太阳开始继续散发夏日的暑气，天津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天津市济州区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宏伟表示，目前应急管理部门已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好相关预案，重点区域转移安置的预备工作持续开展中，如有需要可第一时间组织村民转移安置。回看每一页，日志写满了时间、数字、地名和人名，那些在雨夜中值守、寻堤、抢险的身影，都浓缩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字迹里。

0: 你在找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路痴。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在天津市蓟州区应急管理局值班室，一本蓝色封皮的日志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翻开日志，密密麻麻的字迹从七月初一直延续到今天。连日来，天津多个区迎来强降雨，位于天津北部的蓟州区降水较为集中。日志首页的关键词是调度，将要启动四级响应强化防范等词句反复出现，让预警跑在灾情之前。6日，天津市区两级气象部门逐小时订正预报结论，将气象服务的提前量拉长，为决策抢占先机。再翻过几页，8、9日的日志上，几处内容被重点圈住。第一时间组织乡镇八条措施坚决转移。日志写下的那几天，天津雨势逐渐增强，预警信号接连升级。7月9日18时36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拉响。10日的日志上，转移两字更加凸显，页面上的字开始变得密集，每两个小时轮替的值班人员在日志上留下了不同的笔记。不可大意，在密集的数据和事务记录中，这一处小小的笔误凸显了转移安置工作的紧张。10日上午10时50分，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蓟州区防汛应急响应同步提升至一级。当天，天津市蓟州区组织山洪沟、地质灾害点、危房、敬老院等重点区域周边所有高风险人群开始转移。

0: 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了近60%的外贸增量，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 14.53 万亿元，增长 17%。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数量超过66万家，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至 57%。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我国民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自主创新。上半年，民营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5.9%。其中，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产品分别增长 29.8%、44.5% 和 43.1%。新三样出口增长了 45.8%，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供给力量。上半年，民营企业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 17%、12.1% 和 25.2%。 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 3609.6 亿元。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清凉家电迎来出口大幅增长。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 1079.1 亿元。在出口家电中，自主品牌已经占到四分之一，上半年自主品牌家电出口增长 21.2%。其中，自主品牌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出口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0: 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2026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超过 10%，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2026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 6.9 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 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 24.4% 和 19.9%。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王军表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上海市已经率先成立了创智学院，上海有14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的创新学院，19所高校创办了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培养了30万的 AI 人才。一组组增长数据，一笔笔落地投资，一份份亮眼外贸成绩单，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从单点创新到全域赋能，借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放平台，中国 AI 产业正以稳健的产业规模、活跃的资本生态、强劲的创新实力持续向上，为世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7月14日，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2026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 62.9 亿元，增长 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上半年

年，手术机器人出口 4.8 亿元，增长 3.3 倍，出口市场由2025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是2026年新增的专门税号，他们有了自己的国际贸易身份证。上半年，两类商品合计出口 180.9 亿元。下一步，海关将密切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需求，推动我国外贸的含质量稳步提升。

历经九年发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成为观察中国 AI 产业迭代、见证全球智能科技创新的核心窗口。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已经从前沿技术概念转变为拉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汪源介绍，他们三月份日均 token 磁源调用量达到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1月份只有1000亿，两年增长了千倍。从原来对话模式进入到智能体执行模式，已经真正成为生产力。作为全国 AI 产业高地，上海集聚效应凸显。2025年，上海394家规上 AI 企业产业规模达6370亿元，同比增长 39.5%， 形成了大模型、AI 芯片、智能机器人、算力基建全覆盖的完整产业生态。AI 技术正全面落地千行百业，全国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突破 80%， 工业、金融、农业、能源等领域智能化转型提速。业内预测，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具身智能真正走进产业，服务民生。而人工智能产业的人才培养也已逐渐壮大。

据应急管理部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挥发河支流梅河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预计7月14日至15日，吉林强降雨仍将持续，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东部局地大暴雨，挥发河将全线超警，江河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洪涝等灾害风险高，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

0: 决定于7月14日16时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前期派出的工作组正在一线协助指导。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据浙江省纪委监委消息，浙江省水利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杨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浙江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汇聚千余家海内外头部企业，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展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向上活力。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2025年扩容近 40%。11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300多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全球首发。
1: 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

0: 我们常见的光伏电池是单节太阳能电池，例如家用或电站用的晶硅光伏板。这种光伏电池通常仅依靠一种吸光材料吸收太阳光，难以同时高效利用不同能量的光子。我国科研团队研发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可以分层吸收阳光，能更充分地利用太阳光，理论上的光电转换效率更高。同时，器件的稳定性表现优异，持续光照工作数百小时后，其初始光电转换效率仍极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磊介绍，他同时运用了具有宽的半导体带系的钙钛矿材料和窄带系的有机光伏材料，两种光伏材料的结合极大提升了对太阳光谱的利用效率。相比我们在屋顶、电站看到传统光伏材料，这种新型太阳能发电技术材料具有薄、轻、可柔性的特点。其核心材料吸光层厚度不足一微米，仅为头发丝直径的 1% 左右，可附着在柔性塑料、金属箔等载体上，能随意弯折贴合各类曲面，这些优势使得其未来的应用场景更加广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永访介绍，可以用到便携式、室内光伏、建筑光伏一体化，这方面它有很重要的一些应用前景。
1: 让我找到了你。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国华东、华南、华北、东北等多区域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7月14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 1.9 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 1.5 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预拨 2.8 亿元，支持其余9省市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科研团队经过多年攻关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发电技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 28.04%， 刷新该类器件之前 26.4% 的光电转换效率记录。相比传统光伏材料，钙钛矿光伏材料便于大规模柔性生产，未来有望应用在多个领域。该成果7月13日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了解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认真研读习近平主席的著作。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著作，有助于深入思考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鼓舞我们以务实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推动发展繁荣。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朴扬帆说，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为上海五国机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独特贡献。这部重要著作收录了习近平主席有关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为深化地区各国团结协作、巩固安全稳定环境、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民心相通指明了方向。活动中，中方向吉尔吉斯斯坦嘉宾赠送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吉文版、第五卷俄文版图书，吉方医护和记者代表分享了两国携手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合作故事。与会专家聚焦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和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吉两国政党、媒体、智库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活动。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既是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的权威著作，也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和主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助力吉尔吉斯斯坦逐步转变为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他表示，深入研究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治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最成功的国家，在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经验。
1: 工作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已经有
2: 后队流发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巴威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辽宁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河北、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会商指出，

台风巴威7月14日中午移入我国黄海北部海面，但其带来的风雨影响尚未结束，辽宁、吉林、山东等省份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另据预测，14日、15日西北地区和华南沿海也有强降雨过程，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消息，7月12日重视，第一时间向柬警察总署和金边市警察局交涉，核实情况，敦促检方尽快查明案件真相，全力缉捕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凶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声明，嘿、hey、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每当我。

0: 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在倒汽油的感觉？
1: 是看到这个河水非常的清澈，所以想要洗个车吧，这个车实在是太脏了，然后你看全部都是泥，这个里面都是泥的。其实也已经很久没有洗车了，因为每次想要洗呢都会去劝阻自己说洗了之后一个小时又会恢复原状，所以我一直没有洗。今天天气好，然后心情也不错，然后呢所以打算就洗个车吧。
0: 就是每次和我出行的车啊，其实我都把它当作像是有灵魂一样，就是好像大家看是我一个人在开车，但是其实有车在一直在陪伴我，就是怎么说呢，就像一个战友一样吧。
1: 我其实我还蛮喜欢洗车的，就以前我自己的车我都经常自己洗的，后来因为是没有时间了嘛，就是太忙的时候就没有自己洗了，但是偶尔的时候，比如说，周。

0: 周六啊周日啊，然后有时间都会自己洗一下，比较有成就感。这次的维生水比这次旅行基本上现在已经过了80%了，就是确实遇到了很多帅气的牌子，给它擦干净，不太顺利。虽然说每次出去啊，都是说你计划或是你安排或是规划也好啊，你要怎么样，你会想得很清楚，但实际上你遇到的很多事情根本跟你之前的计划和安排或者是想象完全是两码事，完全两码事。所以科利亚克基地大白胖的 logo 也要擦干净，以表尊重啊，以表尊重啊，这个要擦得特别干净。就是路上很多都是那种随机的，你没有办法去预料，包括你的时间啊或是你的拍摄计划呀，你会完全被打乱啊。要是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按计划执行，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精彩。也不是说每次旅行它都一定会顺利，一定会如你所愿，不太可能。前天应该是最累的一天，因为前天我爬了好高的山，然后而且前我只睡了大概4.5小时。
1: 大家好，武沙伦，现在呢是早上的7:00不到，6:55。
0: 啊，我觉得再次刷新了我对自己的认知，我觉得我真的好优秀啊，能够骑那么走。

0: 就是这样吧。然后这个钢圈啊，钢圈还有这个下面的那个衬板，也是有很多
1: 欧耶。
0: 那么接下来，累死我了。今天是星期天啊，我不知道这个视频今天我有没有时间去搞。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有时间去做这个视频，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如果说不是，那就祝大家搬砖快乐。准备出发。
2: 5米，预计还需要2分钟。
0: 其实没有必要，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在乎什么样的结果，一定要管多久呀，洗多干净，没必要。其实洗车就是，其实锻炼身体，其实也是磨的是自己的一个心态。这种尘土啊，灰尘，也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美，比如说阳光这么一射下来啊，然后你就能看到那种丁达尔现象，就是光线透过灰尘一缕一缕的，就很美。就是怎么说呢？要发现美吧，要有一双那个发现美的眼睛。

0: 我是你们爱的 Ruby，
1: 转评赞走你。
0: 前段时间呢，我刷到了小鞠这两组造型，真的好特别啊，跟他以往不太一样。我在粉色和红色中来回纠结，最终呢选择这个比较特别的公主切造型，就是有点甜萨女友风的感觉，而且它是粉红色的下眼线哦。如果你也想尝试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开心的化妆吧。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我尝试了新的美瞳啊，导致了眼睛里面有点过敏，我就整个睫毛和眼睛这一圈都痒哎。底妆呢，我今天用植村秀的奶油小方瓶，奶油肌的质地啊，它遮瑕性就是蛮好的，但是你看真的白了很多。

0: 我估计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完年了吧？其实这就是年前拍的视频，我真的效率极低的剪出来。我再把我暗沉的这个嘴角，还有法令纹的位置再叠加一层。其实拿美妆蛋把它拍开了以后，这个粉底也不会特别的厚，因为颜色比较白，所以脖子上也要涂。同样奶油肌的遮瑕棒，我主要是黑眼圈这个泪沟的位置。我的痘印，鼻梁这里就戴眼镜长期留下的阴影，黑眼圈和痘印一遮，感觉整个人都变年轻、变元气了。我们这个造型是有刘海的嘛，所以把眉毛给挡住了。但小鞠的眉毛呢，一直是很有特点的，是那种有点小弯的眉毛。我就用植村秀的砍刀眉笔啊，
1: 先用眉刷啊整理一下我眉毛的形状，眉头一定要梳得高一点，眉毛下部啊千万不要提，它就是有一点那种原生感。用眉刷把它带出来颜色眉头。
0: 但它的眉毛可能比我更杂乱一点啊，我用一个棕色的睫毛膏来当染眉膏刷一点。但底下的杂毛我就不画了，因为刘海会挡住。眼影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下眼睑是画的那种粉红色的眼线，上眼睛呢我先用的是大地色的一颗来晕染。
1: 下眼睛的卧蚕也要带过，
0: 这一盘眼影真的是非常貌美的，你们看珊瑚粉橘色，
1: 打在后眼尾这里哦，只在双眼皮褶皱以内哦，慢慢带到眼头。
0: 你们不知道我今天眼睛有多糊，我现在看着镜头整个都是虚的。
1: 下眼睑哦，睫毛根部可以带一绺，
0: 蘸这颗珠光色。卧蚕呢我打到有点宽了，我再用第一颗这个颜色把底下盖掉一点，粉色加一点点棕色，再用一个卡拉泡泡的眼线笔啊，它是这种红色的，稍微叠加一点根部。
1: 之前画的这个眼线也稍微画一下，
0: 我真的觉得这种粉色画在下眼睑里面好特别哦。晕染后眼尾，这一盘里面这个打亮色它是带一点粉调的，底下这里块打亮片就和女团，就是 Colourpop 的这个，也是带一点金色的偏光，
1: 眼珠正下方。
0: 总觉得我眼睛形状就卧蚕这里还是不太像它，我就拿第一颗打底色哦，稍微再加一点卧蚕。
1: 眼窝这里晕染哦，我也过度带一点。
0: 眼影这样是不是今天还蛮特别的，集中带粉。画眼线之前啊，我一般是先夹睫毛，它眼线是很自然的，就在睫毛根部一个平行的一字眼线，我们用黑色的眼线膏，依旧用这个平价的明天。
1: 它眼线是画在内眼角的，但是我眼睛距比较近，我就稍微淡淡的带一点点，眼尾只平着拉出一点点哦。
0: 你们看他照片的假睫毛，上睫毛肯定是贴的这种仙子结，但是有点杂乱，长短不一，然后歪七扭八的。但是我是跟他贴的一样，就是整齐版本哦。但我觉得他的卧蚕好像比我更宽一点点，我等会修鼻梁的时候顺便再补一点。我们现在来定妆，我用的是这个稍微清透一点的，
1: 主要是面中苹果肌出油的位置。
0: 我跟你们吐槽一件事哦，其实纠结了很久，那个直播的时候戴这个假发店，我当时就因为小鞠专门去买的同款，我12月中下。买的，它上面写的最晚是1月3号发货，结果1月5号它才发货。回家的时候一看，就寄了两个赠品护理液，然后假发什么都没有。本来我想早早拍这个妆的，问他，他还跟我说，嗯，你回去自己看有什么东西。然后再问他，他就说，哦，不好意思，哦，没有货暂时。然后我说，你要是明天发不了顺丰的话，我就退货了。他就说他保证明天发顺丰。结果第二天我催了半天，也只给我寄了一个帽子顺丰，刚好是河南疫情吧，寄不出来。但他其实可以跟我说，我就可以买别家退了就行了。我又等了3-4天，一个东西都没有收到。嗯，你要是没有货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可以跟我说呀，没必要寄个赠品，这不欺骗消费者吗？而且还把那个那一单完成就直接填那个运单好，然后后期再给我给的运单，我还是每天自己在那里查。结果我觉得还不如买个很便宜，它那个红色假发片，其实我今天拍开头用的就是10几块钱的，还蛮便宜的，网上很多。我还是用 MAC 的这一盘修，我先用浅色的来，感觉它的鼻影修的还是挺明显的。不要这样圆着画哦，一定要这样子个V 字形，鼻头下部它也是扫了很多阴影，有点棕棕的。转折点我是每次跟你们说，这里要扫的，根据你们的眉间距来定，它是相对垂直一点的，我要稍微斜一点。 然后慢慢的往下带一点，因为我感觉我的鼻翼这一块很肥，它们都是往上移的，这里就一定要扫阴影。我再用深色的这一刻，主要是鼻头下部啊，会更立体一点，还有鼻翼下部这两条线一定要加深。它的人中我觉得还好，但是你不画的话，你看现在特别无形，也稍微带一点。还有嘴唇下部，补这个卧蚕的位置，我也用最深的这个颜色。人家就是用这个双色修容盘的二号色，我先用浅的这个偏黄调的。我的脸我觉得下半部分比较大很多，今天那个公主切可以把两边稍微挡掉一点，用大号的刷子扫阴影真的太方便了。大出来的这两块我再拿来用拍一拍，小号的刷子蘸这个深色的，把我两个棱角的位置修饰掉。你们不知道我每次坐在这里录视频，我的脊椎都好疼，相机情不自禁就想探头，没事干就要这样子绕动一下肩膀。我看看我其他妆容视频是日常的修容，下巴张脸想把它们隐形一下。你们会左右脸不对称吗？我真的可能就是用一边吃东西，这边脸就会比这边脸肥一点。我再用遮瑕把脸颊两边的凹陷稍微填补一点。我真的觉得还好像没有鞠婧祎的灵魂，我觉得可能唇妆会更加有灵魂吧。腮红它照片看着是似有似无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有点肤色的。先在手背上拍掉一些，它是在颧骨这一段，就是面中这里还是比较白皙的，然后靠里可以跟你的修容刚才融合一点，这样自然的会让你的面中你看变窄一点，看着像没画腮红，但其实腮红还是很重要的。我今天稍微带一点点吧，就在鼻头这里，反正这个颜色很淡，好像上次访谈的妆它也是这种水红水红的嘴唇啊。第一层呢，我先用的是 Burberry 的这一支唇膏，它们家也很好看，金属质感的感觉，感觉很高级，温柔的豆沙色，这种便宜的唇膏真的很好用。抿到上唇，那唇峰上部是一定要晕出来一些的，用这个唇刷啊，它残留的颜色也会比较自然。嘴角啊，一定要画一点出来，微笑唇晕出来一些些。嘴唇这边那个水红色真的很显白的，我用的是这一支，就你刚涂上它可能比较水，但是后面会变干，别在嘴唇中间，像喝了鲜血一样。哎呀，我脸上都是猫毛啊，我的天哪，这个颜色如果它是那种珠光一点的唇釉的话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没有找到一样的，所以我再叠加一层这个粉色的唇釉，银色的细闪站在这个小唇刷上。嘴唇上部也稍微带一点，我总觉得是因为今天正面多加了两个灯哦，导致我鼻梁阴影和脸颊阴影好像不太明显，我再扫一点。仿妆这个东西真的是画完了以后要琢磨一下哪里再添加一点，果然这修容一浓，哎呀，鼻子就有那味儿了。它鼻头是有一点点香槟色的打亮，高光。左边有一只黑色的眼线笔哦，右眼睛下部这里。我觉得跟它缺一点感觉，可能是因为眼线，我眼线眼尾拉得太短了，我稍微补一点点。虽然跟他往常不一样，但真的很女团。然后眉毛的话，其实我今天给自己一个差评吧，画的没有那么的像他，大家也就多包容了。毕竟我要带一个刘海的公主切。我喜欢今天视频，记得给你的姐妹一波支持，转评赞，走起哦。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原来咁严重噶，你系咪要睇医生啊？
1: Hey， 大家好，我系 Ricky 阿生，欢迎收睇嘅《
2: 超有福》。
1: 听闻咧，用得老多嘅人咧，系全头都会白头发噶。
3: 好似望下镜，我全头都好似系。
1: 但系咧，有白头发嘅人咧，其实都有啲烦恼嘅，因为咧喺你染发嘅时间咧，你需要喺沙龙度坐几个钟咧，为咗冚你啲白头发啦。咁但系咧，要去到下一次再染嘅时候咧，你一定要等佢长翻啲咧，去染嘅时候就会觉得抵啲啊嘛。咁喺中间呢个 period 咧，一见到几条白头发咧，我就觉得好硬硬噶啦。点算好呢？今日就教大家
4: 立即变黑晒，亦得咗。
1: 好啦，先讲下白头发分布嘅位置先。我分开两种讲下，第一就系我头顶嘅头发。我头顶嘅头发好长啦，所以咧，当我拨开嘅时间咧，你见到我啲白头发咧，就喺个根部度出晒嚟啦。咁有几紫色噶，咁有啲白色啦，有啲系黑色啦，有啲系我染咗头发嘅颜色啦。总之你分界就好现眼噶啦，真系。第二个部位咧就系我两边嘅头发啦。咁我两边侧边头发咧好短嘅，咁你见到我范围咧，多数都系呢啲白色为主啦，跟住咧前面呢度咧就有好多黑色嘅。呢啲头发系最难處理，我成日都覺得好啦。跟住
3: 後面我有冇揾白頭髮？
1: 我從來都冇睇過我後面有冇白頭髮先。
3: 有啊。
1: 因應呢啲嘅狀況咧，我哋講下兩種處理嘅方法先。第一個方法咧就係噴，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搽上去啦。好，我哋先講下噴先。咁噴咧，大部分喺香港嘅朋友仔咧都好知道噶啦。總之你翻學染個頭髮咧，你就會想攞支黑彩噴曬黑個頭，跟住就翻學。但係好現眼，因為一來好靚身啦，第二好結頭髮啦，第三如果一落雨濕水嘅時候咧，你成塊面都會黑色嘅。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啦嚇？我有試過嘅，其實
5: 發得好啊，小龍。好啊！
1: 咁但係呢，其實而家嘅所謂嘅黑彩或者噴嘅方法呢，除咗黑色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顏色㗎喎。咁我頭係啡色啦，咁所以呢其實可以搵得到有啡色嘅頭髮 concealer 啦。個方式呢其實都係照噴上去就得㗎啦。咁而且噴完上去呢，佢唔會令身之餘呢，佢梳嘅時候呢亦都可以好自然地黐實咗你條頭髮度。咁啊，用嘅方法講下喎。噴嘅話呢，最好嘅方法呢當然係你 set 曬成個頭之後分咗邊一條界邊一度有白色嘅頭髮，咁你咪直接噴落去咪得咯。咁但係有陣時你等个头自然啲松动啲，好似我咁样咧，得闲又拨下呢边，得闲又拨下呢边嘅话咧，你最需要做就系吹干晒成个头啦，将所有头发拨晒去后边啦，分咗条界之后咧，你就可以攞手指逐解逐解咁样喷翻啲界位噶啦，直接喷落去就得噶啦。你见下啲白色即刻冇晒。咁佢本身比较轻身啲，就冇咁靓身嘅，同埋佢冇硬身嘅感觉。咁你已经见得到我其实成个头啲白色头发即刻少咗咯。咁跟住呢，重点就係呢，你攞隻手摸落去呢，佢係有黑色㗎下。未乾嘅时候呢，就千祈唔好掂个头掂得太多，因为呢佢会将啲颜色呢染咗你隻手度嘅。咁但係等佢大咗乾咗之后，跟住你再做你嘅头发 styling 呢会好多㗎。第二个 product 呢就係用茶嘅方式啦。咁呢喺韩国搵到呢一支呢就係深啡色嘅。咁佢本身呢有一个海绵头啦，跟住入面有啲颜色。咁我用法好简单嘅，就直接搽上两边根部嘅位置。点解两边我会选择用搽呢？因为用喷嘅方式咧，你就会喷到头肉。咁但系同时间咧，喷到头肉之后咧，嗰个位置就会变咗黑咗。咁所以你就会觉得个头里面有一笪笪噶啦。但系搽嘅方式咧，佢可以好轻微咁样咧搽上头发嘅面层，咁你就冇咁容易跌到根部嘅位置。咁你啲头发望埋去。

咪會均勻啲咯。最好飲嘅時候咧，就唔好太大力掂到頭皮啦，都喺個面度左右左右掃下去咧，或者打圈打圈咧，你都可以將啲白頭髮變翻做深啡色嘅。上完顏色之後咧，既然都可以將翻個頭啦，最後咧一定要用翻 hairspray 做翻定型喎。咁咧你啲顏色咧就冇咁容易甩噶啦。不過記住，呢啲顏色咧其實係一洗就甩噶啦。咁所以咧，千祈落雨嘅時候記得帶遮啦，唔好流汗啦，做運動嘅時候就唔好咁大力啦。咁大家翻屋企咧攞曬頭水一洗完咧就冇噶啦。第二日嘅時候咧都係要再做多次咧，你先至可以有翻一個冇白頭髮嘅 look 咧去試人噶嚇。最好當然去染翻頭髮啦。當然對於我哋呢啲成人用老嘅人，要我哋冇白头发真係好难嘅。希望今日呢个方法可以帮到啲成日用到嘅你哋啦，即係同我一样啦，係咪呢一个呢成日都同我一样呢成日都用老嘅，记得去留下 comment 度话先。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个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下面个钟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我说的话？先把武器放下。
0: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要暂且相信你一次，你救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1: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